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先来一起听红色的河。

0: 这是旅行团吴青峰所演唱的《红色的河》。早安，在这如诗如画的清晨，让悠扬的音乐如清泉般流淌，为你的新一天奏响欢快的序曲，让旋律陪伴你，迎接每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继续为你送出一首《女儿殿下》，来自周杰伦。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不知道陶喆的这首 Melody 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阳光破晓，洒满希望的田野，新的一天在温暖旋律中苏醒，此刻与您共享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用音乐唤醒力量，伴随您开启充满活力的一整天。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徐佳莹这首《大象的葬礼》。你想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No.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No.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棉花糖演唱的好日子，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早上好。在第一缕阳光洒落时，让悠扬旋律唤醒您的感官。我们精心挑选的早间乐章，如微风般轻拂心田，伴您开启充满活力的一天。乐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派伟俊的 Bad Idea。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My Radio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一首林凯伦演唱的 Go Love Yourself，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晨光熹微，城市苏醒，清风翻动日丽，我们与您共赴新一天的篇章，一起在朝霞中扬帆起航，迎接充满希望的新起点。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王菲演唱的歌曲《玄牧》。

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很高兴和您准时相约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话不多说，先送上一首好歌 Love Life， 来自马赛克。

这首马赛克的 Love Light 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早安，在这美好的早晨，让我为你带来流行音乐的节奏，伴你迎接新的一天，为你注入活力和元气。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开启今天的美好旅程。马上为您带来 Alin 的扑火。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2: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这首好听的歌是朴树带来的《且听风吟》。早上好啊，让我们在晨曦中共享音乐的魔力，用优美的旋律为你带来清新的心情，让这个早晨充满动感和欢乐。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任素汐的《风》。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 My Radio，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属于是梁静茹演唱的歌曲《早安》，让我们在这个美好的早晨与音乐为伴，用欢快的旋律点燃你的活力，为你的一天注入美好的开始。马上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歌曲《昨天》。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听毛不易演唱《愿》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早安，新的一天已经到来，让我们在清晨的阳光中用音乐点亮心灵的火焰，为你送上动听的旋律，为今日注入一份美好的开始。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光良的歌声一起释放吧。光良的童话。

Happy Holiday，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乐就是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马上听到的这首 Naked Truth 是来自萧亚轩的作品。

你们知道吗？核桃可是个好东西，它不仅能补肾健脑，抑制健心，推迟衰老，还能帮助我们提高智商。想要变得更聪明的朋友们，多吃点核桃准没错。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My Radio。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Happy Holiday。

你知道吗？家中的尘埃中其实隐藏着许多我们身上的秘密，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尘埃大部分竟是由我们身上脱落的皮屑构成。人体在持续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会不断排出老旧的皮肤细胞，它们逐渐转化为细小的皮屑，这些皮屑悄无声息地随着空气流动，最终落在家具、地板等各个角落，逐渐积累形成我们常见的尘埃。这不禁让人感叹，家中尘埃的形成竟与我们自身息息相关。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3: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4: Never stop the music.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刚刚听到的是陈绮贞带来的《倔强爱情的胜利》。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假期要注意休息和放松，不要让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影响到你的心情。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陪伴下度过一个愉快轻松的假日吧。来自张艺兴的歌曲 Crossfire。 Just burn. Yeah.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出现当下，脑海里偷偷默默的作响。当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这首回春丹的经典作品《鲜花》，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什么？你问我周末要干嘛？当然就是要睡到自然醒啊，吃自己喜欢的大餐，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和朋友一起下午茶。其实幸福就是这么简单。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心中的日月》。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是的，就在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就让旋律引领我们踏上这一场穿越音符的奇妙旅程吧。为您送上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来自告五人的一首《爱人错过》。当你听到这首歌时，不妨闭上眼睛，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让自己沉浸在其中，放松心情，享受周末的悠闲时光。接下来为您带来周渝民的作品《Tell Me Why》。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2: 好。
1: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3: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4: Yeah. FM 90.0 My Radio

这首《搬家》来自梁咏琪。在这个周末，让我们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感受岁月的深情厚谊。每一首经典旋律都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故事的起点。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杨宗纬的作品《千金散尽》。

0: I'm like,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音乐有话说 FM90.0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张惠妹所演唱的《彩虹》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周末时光，音符飘荡，此时此刻，我们与您在电波中相遇，共同度过一个充实而宁静的时光，让音乐陪你温暖周末的每一个瞬间。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周深、Ella、陈嘉桦的《全世界的雨》，八仙电影主题曲。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震岳演唱的《浪人》的。周末到了，让我带你一起漫游音乐的海洋，探寻旋律的奥秘，享受心灵的放松。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蓝心湄演唱的《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个小时您将听到来自于于文文、冰球乐团以及 Miley Cyrus 所演唱的歌曲，希望这样的旋律能够打动您。先来听这首《体面》。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余文文演唱的《体面》。周末的阳光洒落，旋律随风而来，让音乐成为你周末的伙伴，为你带来一份宁静与愉悦。继续为您带来冰球乐团的经典歌曲。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

0: My Radio。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不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0: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陶喆演唱的 Walk On， 悠扬的旋律为周末天才，在这个宁静的一天里，让音乐为你注入一份宁静与宜人的轻松，愿你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马上要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唯一。
1: 你真的懂

0: FM 90.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林宥嘉所演唱的《自然醒》。美好的假日时光，音符伴你起舞，让我们用音乐为这宜人的假期画上一抹灿烂的色彩。愿你的心情如歌，继续为你送出一首《天之外》，来自薛凯琪。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

贷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不知道蔡依林的这首《亲爱的对象》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随着周末的脚步，音符翩翩起舞，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欢度一个充满美妙回忆的休闲时光。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张韶涵这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我们将继续用许多好听的歌曲一起陪伴你。吴青峰的柔软。

吴青峰演唱的《柔软》，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每一个下午都是生活中的一段独特篇章，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畅游、感悟和分享。无论您身处何方，正在经历什么，都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为您带来一份暖意、一个微笑，以及对生活的深深热爱。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周杰伦的《淅淅沥沥》。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

0: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1: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0: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1: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0: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

0: 原知识。
1: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一首卡奇社演唱的《日光倾城》，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感受音乐的魔法时刻到了，挑动味蕾的不止午餐，更有我们的动听旋律。调大音量，让音乐节奏搭配阳光一起洒满心田，轻松一刻，唤醒活力。午后的工作和学习，有音乐陪伴更精彩。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张杰演唱的歌曲。

0: FM 90.0，My Radio。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

0: 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首萧敬腾的《会痛的石头》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下午好，让音乐成为你午后的伴侣，让欢快的旋律点亮你的心灵，让心情在音乐的陪伴下更加愉悦。愿你度过一个充满美好的午后时光。马上为您带来 Eric 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My Radio。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首好听的歌是单依纯带来的《奇观》，午后乐章轻缓展开，让音乐为你的下午带来些许轻松，为心灵描绘一抹欢快的色彩。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范晓萱的《数字恋爱》。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人生的旅途中永远都要活给自己看，而且笑容要特别灿烂，别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做好你自己，就像现在摇下车窗将音量调大，感受 My Radio 给你带来的这份最纯粹的属于音乐的快乐。我是 DJ 小 A。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孤寡人阵是阿肆演唱的歌曲。在这个时光悠然的下午，我们如约而至，用声音编织一场心灵的邂逅。我们很高兴能在这个美好的时刻陪伴在您的身边，共同开启一段惬意而充实的广播之旅。马上要听

0: places.
1: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听刘若英、黄韵玲演唱厅，是谁在唱歌？这首歌在她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路人亦是看客，而路人甲也有可能是别人生命中的主角。不妨和我一起找一个下午，伴随着音乐、咖啡和落地窗，静静地做一个世界的旁观者。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焦麦琪的歌声一起释放吧。焦麦琪的《也把我照亮》。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慕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3: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2: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4: 纷争开始了。
2: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5: 音乐有话说
6: FM

0: 90.0
1: My Radio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午后暖阳洒满大地，就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度过这宁静的午后时光，让我们的心灵在经典的歌声中一起轻轻吟唱。说起沈佳润Nina， 你有没有想起这首 Shadow Boxing 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A， 一起来听歌吧。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任科，
3: 我是阿茂。

这是由刘耀文演唱的 Blue。 午后时光，音符飘然，下午好。在这个宁静而宜人的时刻，让我们沉浸在经典音乐的海洋中，为你的下午增添一份雅致和宁静。一起分享来自阿令的经典歌曲《失恋无罪》。你说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把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送给收音机前的您，欢迎锁定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用音乐聆听生命的感动，继续送上好音乐。金志文、徐佳莹的《远走高飞》。

刚刚听到的是金志文、徐佳莹带来的《远走高飞》。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属于你的点滴故事。午后的微风，伴随着我为您准备的音乐，就像是一杯香醇的咖啡，让人回味无穷。来自达文西乐队的歌曲《芳华美月》。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

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观奇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欢迎来到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九零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2: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2: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十一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
2: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2: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十一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2: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2: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他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2: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2: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 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十一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1: 没错，
2: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全家。

0: 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0: 29.9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这首王菲的经典作品《只爱陌生人》，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午后的柔风轻抚，音符如诗如画，让音乐在宁静时光里为你织就一幅轻盈悠扬的画面，唤醒内心的安宁与美好。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留恋。

0: Why can't you sleep?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4: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来自方大同的一首 Red Bean。 午后的宁静与音乐的温柔相得益彰，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美妙的氛围中，享受时光的流淌。接下来为您带来王力宏的作品 Hope。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装作没听到，不敢开口，却又想尖叫。周围的低谷就像一把匕首插进我的心脏，把我所有热情要拖进冰窖。我记得住给我的 N 的名字，但我下次见面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拥抱。我记得住他们把我排除在外，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

0: 我想染新的头发，有的时候也想做新的指甲，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可以变成任何样子，我讨厌的，你喜欢的，我喜欢的，你讨厌的。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Happy Holiday，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一起来开启一段音乐之旅吧。

你知道吗？北半球的海洋水流大多是顺时针方向，而南半球则相反，大多是逆时针方向。这种现象被称为科里奥利效应，是由于地球自转引起的。在北半球，科里奥利效应使得水流和风向向右偏转，导致大规模的海洋环流呈顺时针方向。科里奥利效应不仅影响海洋水流，还影响天气系统和风带的分布，是地球自然构造和自转共同作用的结果，真是非常有趣。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欢迎来到 FM 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 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2: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2: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
2: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2: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

0: 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0: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0: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1: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0: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1: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0: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0: 没错，
1: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
0: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十一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0: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0: 没错，
1: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块钱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0: 对。
1: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1: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0: 对，
1: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0: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 有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十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0: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0: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0: 对，非常惬意。
1: 嗯，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0: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My Radio。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定期体检无疑是维护健康的一道重要防线。通过定期的全面检查，我们能够及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隐患，从而早预防早治疗。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保持身体健康，还能让我们更加安心地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因此，我强烈建议大家重视并坚持定期体检。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3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FM 90.0
3: FM 90.0
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张靓颖演唱的《这么近那么远》。嘿，是不是觉得下午有种小小的疲惫感呀？别担心，现在是我们的下午茶时间，泡杯香浓的茶，搭配一份美味点心，让忙碌的时光稍作歇息，让这个下午成为我们重新充电的时间。一口茶，一口甜点，然后再顺便看看帅哥美女，让我们一起享受这美好的下午吧。继续为您带来黄龄的经典歌曲《春》。

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1: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2: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3: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2: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一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3: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2: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3: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2: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3: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0: 啊。
1: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0: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0: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1: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0: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1: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0: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0: 没错，
1: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0: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十一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0: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0: 没错，
1: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块钱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0: 对。
1: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1: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0: 对，
1: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0: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 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
1: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

0: 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十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十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嗯，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元。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爱热演唱的《午夜伤心电台》。除了音乐，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假期的安排。这个假期你是选择和家人一起共度美好时光，还是和朋友一起出去旅行呢？无论选择哪种方式，都希望你能收获快乐和美好的回忆。 这里是MyRadio， 我是DJ小A。 马上要听到的是南拳妈妈演唱的《What Can I Do》。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音乐就是生活中的调味料，让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王菲的《归途有风》。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

0: FM 90.0 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2: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不知道许巍的这首《蓝莲花》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驿站，在这个时候让它轻轻拂过你的心间，为你带来一份慰藉和舒适，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在落日大道中的美好陪伴，让你的心灵随着音乐的节奏起舞。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李斯丹妮。

0: FM 90.0 My Radio。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张强演唱的《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呢？疲惫、开心，还是因为拥堵的道路有点小生气？不管你是什么状态，请记得每周打一个电话回家，问候一下家人，因为家人是世界上永远不会抛弃你的人，永远包容你的人。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周深的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一首黄子韬 NONO 演唱的《面具》，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闭上眼睛，感受着那些深情的音符，仿佛是在和大自然共舞，在夕阳的余晖中尽情地舒展身心，让音乐的魔力抚慰你疲惫的心灵，为你带来一丝丝的安宁与舒适。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王若琳演唱的歌曲《有你的快乐》。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一起感受你生活的喜怒哀乐，陪你一起听音乐，先来听都没差。

首蔡依林 Steve Aoki 与 Max 的都没差，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在夜幕即将开启的时光，让我们用音乐勾勒出金色的黄昏，流淌的情感在城市每个角落，跟着我一起沉浸在这傍晚的音乐旅程，静待即将开启的星河璀璨。马上为您带来周杰伦的谁稀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

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FM 90.0。My radio.

这首好听的歌是蔡健雅带来的《无底洞》，随着太阳西下，音符跃动，傍晚好。在这个黄昏时分，让我们一同沐浴在音乐的温暖中，为你的傍晚带来一份宁静和温馨。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韦礼安的《坏人好梦》。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FM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爱笑的眼睛是林俊杰演唱的歌曲，好听的音乐如同一幅美妙的画卷，在日暮时分中徐徐展开，在美好的当下让音乐成为你的陪伴，为时光流逝中的美好刻下深深的痕迹。马上要听到的是银河快递 Galaxy Express 的歌曲《没有什么不可以》。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

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听陈立农演唱着《晚风》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在这个悠然的傍晚时光，用声音编织一场心灵的邂逅。很高兴能在这个美好的时刻陪伴在您的身边，共同开启一段惬意而充实的音乐之旅。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潘玮柏、苏芮的歌声一起释放吧。潘玮柏、苏芮的《我想更

你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走到匆忙过，连停车场道门都冇闩。有一日我散步嘅时候，经过佢哋嘅停车场。

就成为了目击证人，总是有人向我调查他们的踪迹。

Happy Holiday。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为您带来张玉演唱的《欢喜》。

一首经典的欢喜就把我们带入到张玉的音乐世界，晚霞如画，音乐如梦，那些温柔的旋律在耳边低语，与你一同感受这傍晚的宁静与美好，让心灵在音乐的陪伴下得到抚慰。说起落日飞车，你有没有想起这首 In My Head 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歌吧。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

20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只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欢迎来到 FM 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3: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 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

0: 那就让90 My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0: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0: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0: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0: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0: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0: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0: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0: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

0: 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1: 没错，
0: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0: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嗯，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元。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90.0 FM90.0 My Radio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这是由王菲演唱的《光之翼》。从现在起就做让自己开心的事吧，拍几张照片，看快乐的电影，在清晨做白日梦，给朋友寄明信片，在水边散步，吃一顿大餐，一边走路，一边大声歌唱，一边喝咖啡，一边读小说，一边打电话，一边信手涂鸦，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一边静静听歌，一边热闹喝酒，一边看阑珊灯火里的微笑，一起分享来自王心凌的经典歌曲《

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3: 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3: FM 90.0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网络动听好声音，尽在 My Radio。我是 DJ 小爱，欢迎回来。现在听到的就是阿林的这首经典歌曲《平衡》。

刚刚听到的是阿令带来的平衡感。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傍晚好，让我们一同享受这美妙的时刻，让音乐的美妙旋律陪伴我们度过一个浪漫而愉悦的傍晚。愿你的心情在音乐的陪伴下得到宁静与安宁。来自吉克隽逸的歌曲《山野的风》。

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二十多岁穿是潮流，四十多岁穿是品味，六十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二十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90.0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有了 My Radio 的陪伴，让你在生活中不再感到孤单。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何洁的歌曲《你是我的风景》。

这首何洁的经典作品《你是我的风景》，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傍晚的天空渐渐暗淡，但音乐的光芒永不熄灭。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感受音乐的魅力与力量，在音乐的陪伴下，孤独也可以变得温暖而美好。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信乐团《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起聆听 Lizzie Wang Vava 毛演期带给我们的感动 Hundred Times。

来自 Lizzy Wang Vava 毛眼七的一首 Hundred Times。 这里是您在星空下的宁静港湾，是思绪与情感交融的秘境。接下来为您带来戴佩妮的作品《不凡》。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欢迎来到 FM 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 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一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2: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

0: 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1: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0: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1: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0: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1: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0: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0: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0: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1: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0: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1: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0: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0: 没错，
1: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0: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0: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0: 没错，
1: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

0: 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0: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嗯，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元。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这首《为你写诗》来自吴克群。你听过关于音乐最美的描述是什么呢？或许有很多很多。我听过最美的一段描述就是，音乐是夜晚划过的流星，是与世界碰撞了一天之后的美丽烟花。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队长鹿晗的作品《一天》。

0: FM 90.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

0: 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庄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2: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3: 你有意见？
2: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4: 我太难了。
5: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6: My Radio。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徐佳莹所演唱的《身骑白马》，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有的时候总是想和你聊聊天，谈谈心，说说你的心事，或者我的故事，亦或者就这样让音乐静静地流淌。此时可以将你车厢里的音量按钮调大一点，对，再大一点点。怎么样？音符充斥整个车厢的感觉非常不错吧？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现在要听到的是梁咏琪的《远距离》。

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0: 是幸存者。
1: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椅子乐团演唱的《幸存者》。在这宁静的夜晚，让好音乐如清风般吹过，吹开了你感官的窗户，为你带来一份深沉而宁静的思绪。音符的交织如同星河般璀璨，带领你走进美好的心灵世界。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莫文蔚演唱的《忽然之间》。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

山茶花是她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只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

0: FM 90.0，My Radio，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

0: 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音乐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

0: 到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猛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FM90.0 FM 90.0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2: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1: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2: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3: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别再狂跳太恐惧，别再红人快消退。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庄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2: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1: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3: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4: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5: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6: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

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2: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这是来自薛凯琪带来的一首新作品《天之外》。在早上的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卷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必须都在上班吧？应该。但是可能有些朋友就不敢相信嘛，自己今天说。今天我就是有点不敢相信，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是一个周日早晨的状态，可以这么说。
0: 没错，因为在上一个周末的时候，咱们只休了一天。
1: 对啊。
0: 然后我觉得是，有一些这个公司或者单位，他就算是再多放假，今天也应该
1: 也得上班吧？
0: 对，也应该在上班了。
1: 你可以之前星期六的时候不上。
0: 哎，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看一看大家在路上的朋友们哈，这个数量有没有增加？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是，我觉得今天其实天气也不是很友好。
0: 是的。
1: 首先，它是在市区内，我今天骑自行车来上班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是有一点能见度是有点低的。
0: 对，
1: 如果说你今天有出城打算的话，也真的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是有雾的哈。
0: 是的，另外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应该有一些地方也已经进行了这个降雨，所以早上出门路面是比较湿滑的。哎，早上出门的时候，可能对于一些这个朋友来说，可能在路上会稍微有点拥堵。
1: 哎，是的，但没有关系哈，我们 Mario 的好音乐会一直陪着你，就算是你堵车在路上，也可以听一下我们的音乐，跟我们一起做做游戏，然后找一个话题跟我们聊聊天。
0: 哎，是的，今天来说一件什么事情呢？最近想必大家应该都在各个的短视频平台有刷到过关于喝汤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一个电视剧，最近大家就又扒出来里面的一些片段，就是做饭的那个电视剧，然后里面就是关于一个汤，然后他们就说这碗汤里面。

0: 到底放了什么啊？这个片段。然后呢，我就突然觉得说喝汤这件事情好像在咱们中国人的饭桌上是挺重要的，而且在咱们河南尤其是比较讲究，各个地方好像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汤，比如说洛阳牛肉汤，然后可能开封有驴肉汤，对吧，就是各个地方
1: 羊肉汤
0: 啊，对对对，都有一些自己独特的喝汤的方式。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喝汤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一个很爱喝汤的人呢？
1: 你呢？
0: 我，
1: 你不是在新疆长大的吗？
0: 我这个人啊，我这个人吃饭向来都是比较喜欢吃干的。就
1: 那你在这聊啥呢？
0: 哪怕是你先听我说完嘛，哪怕是去吃牛肉面，我都喜欢吃干拌牛肉面。
1: 我知道呀，你忘了，他哪怕他是吃螺蛳粉，他都吃干拌螺蛳粉。
0: 对，但即便如此哈，我也是有自己喜欢的汤的，我是在甜汤这个领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1: 甜汤的意思是什么？
0: 就是你比如说甜的绿豆汤。
1: 好，我现在告诉你啊，我们河南人说甜汤是咸的汤没有放盐。
0: 哦，是这样吗？
1: 所以我要问你，你说的甜汤到底是什么？
0: 我说的甜汤就是喝起来是甜的。
1: 他说的是甜品，朋友们。他说的是甜品。
0: 对对对，发胖的那种啊，朋友们。
1: 放糖的那种啊。
0: 是是是，就是这种。然后再比如说，酒酿丸子汤。哎，那叫什么醪糟丸子汤、
1: 陈皮红豆汤，
0: 哎，对对对，类似于这种，我是比较喜欢这种汤的。但我身边呢也有一些朋友是对于我喝甜汤这件事情非常不屑一顾，他们觉得吃饭怎么能喝甜汤，
1: 是吗？
0: 那必须得喝咸的。
1: 是哪里的朋友啊？因为我觉得吃完饭结束，如果你不点甜品的话，就是点一碗这个汤，进行一个收尾的动作吧。
0: 也可能我这位朋友他的口味就是比较的固定，他是必须要喝咸的，比如说一定要点一个
1: 酸辣肚丝汤。
0: 对，然后什么什么西，那个叫什么
1: 西红柿蛋花汤。
0: 对对对，类似于这种。
1: 我现在可以设想到你们两个如果一起去一个饭店吃饭，一个要吃咸汤，一个要吃甜汤，你俩不用点主食跟菜了。
0: 哎，对，
1: 因为那个都是盛盆上的。
0: 一人抱个盆在那喝就得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喝汤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哪些自己比较偏爱的汤？欢迎你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歌曲 Cancelled。

0: 这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一首作品 Cancel， 在7:12，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周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下你喜欢喝的汤。
0: 对，有一位叫做小米的朋友，他说这个咸汤喜欢喝西湖牛肉羹，然后甜汤呢喜欢喝苹果山楂汤。哎，这个苹果山楂汤听起来应该还挺好喝的。
1: 但我记得它也是要加一点点那个可能是淀粉之类的东西，要把它熬得有一点点浓稠，但又不会变成果冻状的那个状态，不是你以为的
0: 那种很清亮的那种，
1: 对，像梨汤梨水一样，不是那种。
0: 那下头了，
1: 这么快吗？
0: 哎，你说到这个就是加淀粉这件事情，我也是来了河南吃饭我才知道，就是这边就是煮这种汤汤食的时候喜欢在里面加面粉和淀粉，
1: 对，
0: 让它变成那种糊状。
1: 对，因为你不觉得糊状就很顶饿，如果是水状就没有那么顶饿。
0: 对，没错。
1: 小周他说我有一个成都的朋友来郑州，说我们这里饭菜很清淡。他说那你早我说那你早上喝胡辣汤，他喝完以后就老实了。啊，那他也不是一个非常正宗的成都的朋友，我认为。
0: 对啊，那个辣度对成都的朋友来说应该是
1: 还可以吧，还 OK 啊。
0: 是啊，
1: 对我这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河南的朋友，我就觉得无所就很一般。
0: 哎，那成都的朋友早上喝什么汤呢？
1: 成都的朋友早上的时候
0: 喝辣椒水？
1: 不是不是不是，他们其实没有那么辣，早晨的东西没有那么辣，然后包括可能会有一些凉粉啊，或者是翘脚牛肉，就是那一系列的东西。
0: 哦，听起来感觉还挺好吃的。
1: 我是因为早晨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去四川，所以我早晨的时候只好点开外卖看了一下，我就觉得这口味都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干得过胡辣汤的那种重口味的东西。
0: 我特别害怕刚才我问人说成都早上喝什么，你跟我说成都人早上喝咖啡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还有哪些你自己比较喜欢喝的汤，哎，可以发送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
1: 点点他就说他非常喜欢喝汤羊肉汤胡辣汤糖水都喜欢，之前吃烩面会把里面的汤喝光，年纪大了代谢差不敢怎么喝。是的，就是关于喝汤这件事，喝汤特别容易长胖。然后他说因为现在需要控制自己不喝，随餐都是喝麦片水，喝不另外加糖的小甜水，那就是不另外加糖的小水，好吧把汤去掉
0: 水，
1: 对，偶尔放纵一下喝汤，一周最多一次。哎，我现在所有的这种饮品我都点的是不另外加糖。然后包括所以我的朋友们就在纳闷嘛，说你喝那个你爱我我爱你的那个冰鲜柠檬水不另外加糖的意义是哪里？
0: 对，
1: 你在干什么？
0: 我有一次就是也点了一个不另外加糖的那个柠檬水，巨难喝。
1: 是的，我就是喝那个。然后有一次是跟同事一起出差，我们路过了那个地方，然后他就说我给你买一杯，我说好，不另外加糖。他狠不下这个心他狠不下这个心给我买不另外加，他说我想了想我给你点的是微微糖，好吧，咱有一点点都咱都不那么难喝。
0: 对呀，不至于那么难以下咽。
1: 对，他说歇歇微微，就是说了好多这种河南的那种歇歇微微，就是那样，你喝一下就，我跟你讲，真的就是加一滴糖都会好喝。
0: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一些茶饮品牌，你在买的时候，这个糖量它会加一个。比如说这个品类是5分糖是比较好喝，他要给你加一个推荐
1: 啊，对，
0: 就感觉像是他们的免责声明一样。
1: 那我是不会推荐，
0: 我
1: 是不听
0: 的，我已经推荐了，这个是好喝的，要不好喝别来找我。
1: 这个不叫推荐，这个叫丑话说在前头了吗？
0: 对对对。
1: 哎，说到这个汤，我突然。

0: 又想到了还有很多我在家里面会看到，但是我其实一直很想尝试又没有去尝试的一些汤，反而会是比如说四川的朋友，他们很喜欢喝的有一个汤，我不知道你能不能 get 到
1: 什么东西。
0: 皮蛋黄瓜汤。
1: 皮蛋黄瓜汤，
0: 他要把放一点油，然后拿那个皮蛋剁碎了以后先稍微的翻炒一下，因为这样子的话再加那个水热水立刻就会变成白汤，然后再切一点黄瓜进去，这样子的话这个汤就会变成蛋白质的那种白汤，又带了一些黄瓜的清爽。
1: 不太能理解，
0: 非常非常的鲜美，我就听我大概可以知道它一定是一个好喝的。
1: 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皮蛋和黄瓜固定的搭配就是凉拌，就是一个凉菜，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哪些你比较喜欢喝的汤，哎，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们稍后见。 My Radio。
2: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这是满舒克，流星撞进我口袋，在7:21，这里是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喝汤了吗，朋友们？
1: 我们现在收到的喝汤的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越来越稠。
0: 对，
1: 现在已经变成了固体。
0: 有位朋友呢，他说这个炖鸡蛋算不算汤？他说最喜欢拌饭了。
1: 你都用炖这个词了，
0: 还能拌饭，而且这个东西
1: 我感觉它那个固体的形状甚至堪比姜撞奶了，就是鸡蛋羹
0: 啊。对啊，
1: 嗯，
0: 这种我觉得不算汤了吧
1: 对，然后一切如新，他说哎，这个我也很爱喝，他说开封人比较喜欢的鸡血汤，喜欢鸡胗，欢迎大家来开封尝一尝。哎，说到开封哈，
0: 啊，
1: 你知道我之前的老搭档田所长田润，
0: 他好像就特别爱喝鸡血汤，
1: 我都会这样子聊到他。说到开封啊，
0: 我们就不得不说到
1: 前两天去洛阳玩了
0: 啊，
1: 然后跟我说，推荐个好喝的汤呗。
0: 嗯，
1: 早晨的时候问的。
0: 嗯，
1: 那你觉得我会推荐什么？
0: 那肯定是牛肉汤啊。
1: 然后我推荐完了以后，他说：“可是昨天喝过牛肉汤了，推荐个羊肉汤吧。
0: ”哎，这个人。
1: 我就告诉他，我说我长这么大，没有在，但是不，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习惯哈，所以你不要，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过来纠正我，说洛阳有羊肉汤，我知道
0: 有，肯定是
1: 有
0: 的，
1: 对。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长这么大没有在洛阳喝过羊肉汤，然后他说，那你再推荐个牛肉汤好了。
0: 每个人的喝汤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嘛，对吧？
1: 对。
0: 然后
1: 其实开封真的有很多汤，
0: 对，
1: 刚才说的羊肉汤啊，然后驴肉汤呀，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刚才说的这个鸡血汤，鸡血粉丝汤。
0: 是的，是的。然后大家还有哪些自己比较喜欢喝的汤，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我小的时候，对于喝汤这件事情，第一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的时候是，我爸特别喜欢喝饺子汤。
1: 叫做原汤化原食
0: 啊，对对对，就是煮完饺子的那个水，它必须得舀一碗。但是我当时就极其
1: 不能明白，
0: 不能明白，甚至是有一些厌恶。因为我心里觉得，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吧，就是饺子给里头洗了个澡，我喝了它的洗澡水，这种感觉。
1: 好，然后呢？
0: 我就不想喝嘛。然后直到。有一次是应该是我上火了，大家也都知道新疆是非常干燥的，然后呢，
1: 你不要怪新疆，
0: 然后那天估计是吃的饭也非常非常的干，非常的干吧，然后呢我爸就说那个你喝一碗这个饺子汤你尝一下，然后我就喝了一口，我当时就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就是哇，我第一次觉得饺子汤原来这么好喝。
1: 当哦，对，马克你真的是这样的人。
0: 然后后来
1: 就之前你喝一口也不会怎样，坚决不喝，就是他连甚至尝试就要劝他半天。
0: 是的，
1: 我要是你爸爸，我真的会揍你一顿，然后让强迫你喝一口。
0: 然后后来来到了河南之后，我又发现饺子汤还有别的形态，比如说他会给你里面放一些紫菜，然后放一些那个香油之类的，就是再单独给你做一碗那种。
1: 我觉得那不纯粹
0: 了。哦，那个我感觉那个更好喝了。
1: 但是你会发现，就比如说我们郑州有很多的地方
0: 啊，
1: 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饺子汤，就是但凡他有要煮完了以后，他要捞出来，那个汤他都不会丢。比如说咱去咱们那个单位门口那个热干面店里面，还有面汤啊。
0: 对对对，是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吧，当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哎，你喜欢喝的汤是哪些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那当然就是有一些汤咱们就在想说，我不知道你喜欢喝稠的还是稀的。
1: 你少管我，因为你现在要跟大家推荐面膜，为什么稠的稀的？
0: 因为我是觉得面膜里面的那个精华越稠越好，所以说到稠稀了。然后今天要给各位推荐的是我们的古法面膜，然后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古法面膜呢。如果说你最近的皮肤有一些缺水、泛红、粗糙，换季的时候有一些不稳定，哎，这个面膜可以帮你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它里面加了有二裂酵母、牡丹精粹还有泛醇，帮你外锁水内修护，就像是给你的皮肤撑了一个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它的膜布很舒服，是这个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敷在脸上就像你的第二层皮肤一样。然后第三点， 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五大零添加，你可以放心的下单，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两个字，现在99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还是比较划算的。
1: 嗯，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牡丹，你知道现在今天是10月12号嘛，然后最近这段时间我还专门去查了一查，最近这段时间郑州的演出真的非常的多。
0: 对。

0: 尤其是演唱会，然后前一段时间，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是不是汪苏泷出了一个新的纪录片，还是只是一个简单的采访？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在郑州最能看出你的真实的实力，就是一个歌手真正的实力，来郑州开演唱会。
1: 哎，是的。
0: 为什么呢？是因为郑州米字形高铁。很多的地方来到这里，五个小时以内都是可以到的。
1: 哎，
0: 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开演唱会，你的票房还没有起来的话，那你就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人气了。他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汪苏泷他上次来咱们郑州，他连开七场嘛。
1: 对，没错。那接下来咱们要来到郑州，有一位这个天王，我们到时候也拭目以待，看一看他的现场会是怎么样的哈。
0: 因为这个真的会唤起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的一些记忆哈。
1: 对，
0: 因为小的时候四大天王，我们比如说我们女生就会。你喜欢谁的话，然后我们就不喜欢谁，大家要分一下，
1: 就得岔开是吧？
0: 得岔开，不要一个 F 四，一个是这个，就都必须要岔开的
1: 啊。所以
0: 不知道你有被分到过黎明吗？
1: 如果你当时是黎明那一组的话，那接下来11月21号你可能会非常的开心。
0: 对，
1: 因为河南广播电视台我们这次呢主办了天王黎明的演唱会郑州站，演出时间就在11月21号，地点呢是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这也是黎明第一次来咱们郑州开巡演。
0: 哦，但是他来过郑州我是知道的
1: 啊。是的是的。所以你就不用再跑其他地方，在咱们家门口就可以看到天王的原汁原味的港乐和金曲，然后重温一下年少时的那份感动啊。你可以如果说想要到时候去现场的话，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包括携程旅行平台来购票，到时候就可以和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黎明的现场。
0: 是的，当时你会发现就是四大天王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侧重点，他们如果出专辑的话，然后比如说张学友他是偏唱功嘛，刘德华是偏深情，郭富城动感，黎明电音。
1: 所以这次这个电音的舞台
0: 他应该会有很多的类似于电音的歌曲，他也是一个就是在当时说到电音的这种舞曲你会想到它，然后呢它也有很多的歌曲啊，在最开始的时候会让你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确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有一个歌词会时不时的用一下，因为很好用。
1: 那接下来我们
0: 叫做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誓言。对，对于96年的男人来说，他就啊 ，what， 就有这种感觉，
1: 感觉这个压的有点牵强吧，黎明老师。那我们来听听看吧，这是来自黎明的一首作品《Happy 2000》。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5: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周深带来的慢慢，在7:38，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然后我是骑单车出门的，我骑在路上，大概快到单位的时候，突然开始下，突然开始滴星，
0: 这种就非常的烦人。
1: 我怎么办呢？我现在打车，是不是非常的亏？
0: 对呀、
1: 而且我还要在雨里面等半天，
0: 然后
1: 我，所以我最后做的一个动作就是对着天说，哎，
0: 警告了一下天，
1: 等一会儿啊，等会儿还五分钟，就骑到单位再下。
0: 对，
1: 我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东西。
0: 或者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啊，你买一件冲锋衣。
1: 对，我干嘛要穿一个速干衣骑车在路上的？
0: 对呀、你如果说拥有一件这样的冲锋衣，你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你也不怕了。
1: 倒也不用全部落下，就稍微落一点，我是不担心的。然后最起码我是不是拥有一个冲锋衣上有一个帽子？
0: 对啊，
1: 对吧？
0: 对，是的。
1: 哪怕是那个雾气是肯定进不来的，
0: 对，
1: 我的汗气还能出去，对不对？雨再大一点也没有关系。
0: 对，因为就是这个冲锋衣，这个它的面料，它是一个黑科技面料，就有点像那个荷叶。想象一下，那个水滴在荷叶上，它就直接就滑走了。但是咱们身体里如果有一些这个汗呐、湿气，它是可以正常的通过微气孔排出去的，不至于说让你非常的闷。因为有看到包括我之前也有买到过有一些这个冲锋衣，他说的确实是就是比如说抗风抗雨，但你拿回来之后你就发现它像一个塑料布一样，
1: 塑料壳
0: 给你包在里头，你特超级闷。
1: 是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北面的1990经典冲锋衣哈，
0: 也
1: 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原价1883，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599。
0: 哎，没错，拥有这样一件冲锋衣呢，在现在这个天气你就不用怕了。首先现在这段时间呢，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早上晚上有点冷。
1: 说实话哈，每一个人他的室内

0: 我相信哈，就是所有人的单位里面，室内又很热，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在这两天，就比如说你里面穿一件短袖，外面直接套个冲锋衣出门，
1: 在这个房间里热的时候就穿个短袖就行了，然后出门冷了直接套上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衣服呢，它里面也自带抓绒的内里，可以帮你做到很好的保暖，然后呢它可以穿三个季节，初春，然后包括现在秋天，然后冬天，因为之前我们也说今年冬天可能不会特别的冷，有这样一件冲锋衣差不多其实就够了。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拿到它的链接。
0: 是的，1990经典复古系列哈，而且人家家的黑科技叫做 Gore-Tex， 它的黑科技就是雨水，它那个衣服的那个缝隙孔隙，雨水是进不去的，
1: 对，
0: 但是那个汗气呢又可以排出去，这就是为什么你穿上这件冲锋衣你感觉到就是风吹不进来，
1: 对，
0: 然后雨也打不进来，可是你的汗气又排出去，你就不会感到特别的闷。
1: 对，是的，你别说这个雨打不进去了，今天我们不是聊喝汤吗，
0: 汤
1: 就是给这个汤砍到身上也没事儿。
0: 当然尽量我们还是不要砍汤了吧，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它是防风防水防污渍的，不管你早晨的时候是喝咖啡还是喝汤，反正就是一不小心倒在身上的话，拿纸巾稍微一擦就已经干净了哈。
1: 哎，没错，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今天给你带来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对，想说吹风衣不知道为什么
1: 而且这个衣服它的版型是比较就是耐穿的，因为你现在其实看到各个平台上在卖的这个冲锋衣就是进化的也非常的快，但是这一款呢它就是一个经典，你拿回家之后呢放几年穿都不会过时。
0: 没错，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再来说一下价格哈，市场价1883一件，我们奥莱直供价是599，一个三折的折扣，所以你给全家安排上，全家一个人一件，买三件也才1797，还不到你线下买一件的钱呢。而且呢我们这个是奥莱仓直发的，但是要提醒你，我们这个是仓库是全国共享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说它什么时候突然断货，如果有你喜欢的颜色和你适合的尺码，你能拍尽量抓紧时间拍。
1: 哎，是的，我们是从80斤到220斤男女同款，然后卡码拍小，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继续要听到的是 Chappell Roan 带来的歌曲 The Giver。

0: 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3: Wake up.
4: Wake up.
3: Hey. Yeah.
4: Wake up. 全宇宙。
5: 7:47，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6: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问大家平时最喜欢喝的一款汤是什么？
5: 对，
6: 如果你真的是那种非常擅长做很简易的快手汤的话呢，也可以欢迎你把那个教程发送过来。
5: 对，
6: 因为你知道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有句话叫做冬吃萝卜夏吃姜？
5: 对啊，
6: 萝卜白菜保平安。
5: 嗯，
6: 你看萝卜的重要性现在我已经告诉你了，对吧？
5: 对。
6: 当然我们洛阳市本身就有一个和萝卜相关的一个汤的。
5: 什么东西？萝卜汤。
6: 我们能这样起吗？我们一个水席大城市。
5: 那叫什么汤？
6: 牡丹燕菜。
5: 哦，
6: 想起来了吧。
5: 好，
6: 当然除了牡丹燕菜之外，还有一款那个萝卜汤，我是在网上看到的
5: 啊，
6: 同依然是需要用鸡蛋给它吊一个高汤。
5: 哦，
6: 鸡蛋需要先煎一下，煎完了以后直接加水，萝卜切丝儿，放进去开始煮，然后放一点点白胡椒。
5: 哎，这个听起来
6: 是不是就已经开始浑身开始发热？
5: 对，很养人感觉，
6: 而不仅养人，而且很取暖。
5: 是的，
6: 冬天的时候家里没有暖气，哎，还是得有啊，该
5: 对对对，
6: 该交暖气费了，朋友们，
5: 对对对，
6: 说一下，
5: 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哎，我们的大象新闻的那个 app 里面可以拿到那个交暖气费的优惠
6: 哦，那我
5: 给大家贡献一下这个小 tips，
6: 待会儿交一下。
5: 是的，是的。然后你说到这个鸡蛋汤，刚才不是也有朋友就说了嘛，说喜欢喝那个老式的鸡蛋汤，哎，好像鸡蛋就是在汤里面应用的还挺多的，
6: 嗯。
5: 然后我特别喜欢喝老式的鸡蛋茶。和那个老式鸡蛋汤，老式那个蛋花汤是不是其实都是一个东西，都是把蛋液浇在滚烫的开水里，
6: 差不多吧。
5: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看，之前有刷到一个博主，他专门用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拍那个鸡蛋倒进那个开水里成为蛋花的那一刻，超级美那个镜头。我就觉得我不喜欢喝这个汤，但我喜欢看这个视频。
6: OK，
5: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哪些你比较喜欢喝的汤，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6: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那除此之外，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保暖的事情。其实除了我们要喝一些汤保暖之外呢，还有就是要有一件非常保暖的冲锋衣。
5: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也欢迎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继续发送一下秒杀拿到链接。这个冲锋衣就是可以帮你适配各种各样的场景，现在这种深秋时刻啊，昼夜温差比较大，再加上你像今天的天气会有这个零星的这个小雨，它就可以帮你防风防雨且保暖。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拿到它的链接。
6: 是的，因为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一直在回复这个秒杀哈，每到这个7点快结束的时候，是不是这会儿大家格外的冷，所以呢此刻就非常的想要拥有一件非常暖

0: 保护的冲锋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冲锋衣，北面经典款1990的冲锋衣，它是有一个黑科技的，叫做 Gore-Tex。 首先就是那个雨是完全不会打进去的，所以它可以当做一件雨衣来用哈。
1: 对，
0: 但是呢它能把你的汗气给排出去，它的这个孔就是这么细微和精致的，每一个那个衣服上面的孔就是这样的。
1: 是的，所以就是你可以不管是出去露营也好，或者是你骑行或者出去旅行，带着这个冲锋衣都是非常合适的。在我们的因为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拿到链接，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平时你在线下买一件的价格是1800多，今天我们三折捡漏599就可以到手了，你甚至今天可以在这儿直接买三件，
0: 一家三口的话599加起来的话也就是1797。
1: 哎，是的，
0: 它就不到那个不到一件的价格。
1: 没错，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也支持你可以线下奥莱专柜去对比，包括冲锋衣的内侧有水洗标，你可以扫码验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
0: 是的，而且我们现在是这样的，这个奥莱的仓库它是全国共享的，所以说如果说你那个还在犹豫的话哈，极有可能你喜欢的那个款式和那个号它就没有了。
1: 是的，
0: 所以要抓紧时间抢一下了哈。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不管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深秋，马上我们要迎来这个暖气的季节了，还有就是冬天以及开春它都能穿，也就是说你如果买完了以后这件衣服哈，你甚至没有必要收起来。
1: 是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的衣柜里真的需要有一件这样的衣服，可以帮你就是各种各样的场景都可以穿，包括你有时候晚上你吃完饭你想下楼遛弯，你就不用再就是再找说穿什么，你就穿披上这件直接就可以下楼了。
0: 因为现在相信也是有很多的朋友会发现最近这一段时间很适合晚上的时候吃完饭去散一散步，对吧？
1: 确实是。
0: 除了散步之外，或者是家附近如果是有一个商圈可以去看一个电影呀什么的，披个冲锋衣就出去了。
1: 对，没错，而且这个衣服它还挺出片的，我是觉得，它就是出现在各个的这个社交平台，有很多的朋友有各种各样的穿法，带着它出去这个徒步啊、爬山呀、拍出来照片都很好看，因为它的版型是比较经典的，不像有一些衣服可能只适配那一段时间，哎，你穿完之后它就过时了，
0: 哎，
1: 然后这个衣服就是你买回去之后在衣柜里放多少年都不会过时，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早晨的时候，如果说你是早晨出去吃一个早饭再回来，你不用盛装出席去吃那个早饭，披一个冲锋衣就能出去了。
1: 对，
0: 或者在家里面如果感觉想要透透气，把窗户全部都打开，也可以把这个冲锋衣披上哈。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并行的话题在问你说你喜欢的哪一款汤，我甚至刚才还找大家要了教程，有位朋友就说牛奶鸡蛋牛奶醪糟，水开把打好的鸡蛋放进去，关火焖几秒，然后呢倒碗里舀两勺那个醪糟，再倒一袋冰牛奶立刻就可以喝了。
1: 哦，倒一袋冰牛奶，这个我喜欢了。
0: 那个醪糟肯定也是冰的，因为我们家都是搁到冰箱里面的，
1: 这听起来就很解暑很清凉，
0: 甚至里面还有蛋白质。
1: 哎，没错，所以大家还有哪些就你平时会比较喜欢喝的汤，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一起展开讲讲。当然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福利呢，你也可以持续的来回复一下秒杀拿到它的链接。那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邓紫棋带来的新作品自由的你。